0: 校服。
1: 不，可以把校服拿到二层窗户。Morning, Morning Burger, MLK.
0: Morning Burger, 是我。